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酒安阳，没饭钱嘛好哦，进了表来路我写bèo nhà ta lấy ngó cha lầu, à lì bù tàu lần bay nào dè.

0: 份来爱的很喜呀、啊，走啊鸡呀、啊、喂，走啊鸡呀、啊、喂。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句子是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尽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财神爷，
1: 财神爷，
0: 你真好，
1: 你真好，
0: 大年初一，
1: 大年初一，
0: 就分红包，
1: 就分红包，
0: 你一个，
1: 你一个，
0: 我一个，
1: 我一个。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辑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

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西游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竟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30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

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十九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

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势，善则可欺。200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100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50年没有枪声传来，30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的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
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

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技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时间。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

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10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婵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

说着主人公们热恋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阳，每番间满后哦，进了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草草。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

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灾殃。

0: 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 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取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

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稀有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30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50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

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十九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事，善则可欺。200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100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

50年没有枪声传来，30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地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计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
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